Tiros Rádió FM 90.3, ez itt a csodálatos Mandarin, kínai műsorra halljátok éppen, ilyen vagyok, most pedig kínaiul fogjuk folytatni a műsort. Kövői tínó nagyja, ha nincsünk de is, hogy én a sefen zónin ilyen szent, tiros tínt hajt a csomóan zénó, hos tényleg. Cintén a sóomen csóvőfön tícsi, de csak egy szemó, omen csóvőfön a gyertyós ívejcső, omen a szátén, így kocsúra. 然后呢，在这里呢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9月4号呢会有一个活动，也就9月4号本周五的时候，我们的Tirosh电台呢将会庆祝我们35周年的这个台庆。然后呢，地址呢是在那个11区的这个Duraka这个位置。然后大家如果是想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登录我们电台的。 脸书上面呢也会有关于我们Tirosh电台的这个35年台庆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，主要呢是在晚上的7点钟开始呢就是有这个节目了，啊，也会有不同的我们电台的各类的这个DJ会在那里举行这个活动。 无论是从这个它因为大家如果去过这个地方的话。 外面呢，它是一个比有个比较大的这个场地，然后呢，里面呢也是有一个这个小的这个场地，外面和里面呢其实是组成一起呢，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它因为它以前它是一个工厂嘛，废弃的工厂改成了一个类似剧院，里面是剧院，外面呢是有点像参加音乐节那种形式的啊，酒吧一类的这个地方。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本周五的这个时候去这个Duraka那边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，然后呢，从晚上的7点钟开始就有了。然后到时呢，大家买这个门票以后呢，这个门票本身呢也是支持我们Tirosh电台的一个收入，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电台是非盈利机构，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。 主持人、主播等等，大家都是没有任何的收入的，啊，大家都是志愿者在这里。然后我们这部分的这个费用呢，是为了我们能够电台的正常的这个开销。如果电费呀，比如说是支付频道的这个费用啊等等，啊，那一天呢，到也会有这个我们有抽奖活动，还会有这个我们比如说现在的一些纪念品等等。 都是可以去在当天购买的，所以这个呢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啊那个地方啊，就是也就是我们地罗现代第35周年的这个台庆的这个活动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，技能音乐。

第六时间，大家19:03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。今天的节目也快到尾声了，非常感谢大家一起收听我们节目。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星期五的会举行的一个活动，就是9月4号，本周四，我们的电台呢会在 Duragat 那边举办我们35周年的台庆活动。这个活动呢会有一系列的 DJ 等等在那边。给我们进行音乐派对、抽奖、吃饭等等，当时也会我们会有那种匈牙利传统的，在那个大碗的上面烧这个柴啊，烧这个大碗，烧这个肉啊，给大家吃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些我们的迪罗什电台这个纪念品也可以在那边买，也就是说在那边可以买到我们一些 T 恤啊，比如说卫衣啊等等。都是带着我们第六电台的这个标志的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节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第六电台每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6:30至7:30，我们在空中相会。我是天阳。马上你把它抽到了多少梦的人，可以贴木板到了各种古味道。今天没说了，第六啥地方？明天马上 excellent， 明天非常多，非常有劲，天阳我到，下次到。